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

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孩子们，过几天我们班准备演一出话剧。
1: 话剧？哇，好厉害！
0: 是的，这次要表演的话剧是噔，就是这个。
2: 哇哦！哇，
3: 是勇敢公主的童话。
4: 哦，勇敢的公主，你看过内容吗？
3: 是的，非常有趣。内容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个国家，有一只喷出熊熊火焰、发出可怕声音的可怕巨龙。国王希望有能够消灭巨龙的人，并承诺给他奖励，但是没有人能够消灭巨龙。然后有一天，勇敢的公主去寻找巨龙，

0: 其实，巨龙之所以发出可怕叫声，是因为脚上扎进了一根巨大的木刺。当公主拔出木刺时，巨龙就不再喷出火焰，也不再发出可怕的声音了。公主和巨龙成为了朋友，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1: 哇，哈哈，你居然能背下整个故事！
0: 等，哦，爸爸，等一下。哦。哒哒。哦。爸爸，爸爸，怎么样？真的像公主一样吗？
1: 哇，哈哈，真的是美丽的公主啊！
0: 我来试试。龙啊，再忍一下吧，我会帮你把脚上扎。

0: 我们的小美真的很想扮演公主呀。
1: 是的，我一定要扮演公主。我想变成那公主呀，华丽的礼服，精致的鞋子，变成那公主呀，闪闪发光的王冠。

0: 觉得怎么样？你也想我成为公主吗？
1: 像灰姑娘一样，咻！人鱼公主一样，啦啦啦啦啦！
0: 红毯，打败恶棍，呀呀呀呀！

0: 小美呀、啊、你穿上公主服在幼儿园里不会不舒服吗？
1: 没事的，只有像公主一样才能更好地扮演公主角色。
2: 哎呀，小美，你也穿上了公主服。
1: 小青，你也想扮演公主角色吗？
3: 怎么办呢？公主只能由一个人扮演。
1: 老师，我把台词都背熟了。
4: 我也是，我也都背熟了。
1: 什么？那么我可以像公主一样漂亮的行礼。
4: 我更擅长公主行礼。
1: 哼，
3: 好吧好吧，你们俩都太像公主了，老师很难做决定。那么用剪刀石头布决定如何？
5: 剪刀石头布
6: 啊，不出就输了，剪刀石头布啊。
3: 小晴赢了吗？恭喜，虽然有点遗憾，小美也要恭喜一下吗？
1: 恭喜。
4: 谢谢。
7: 哎呀，小美肯定很遗憾吧。那么小美扮演了什么角色？
1: 我扮演吐火的龙的角色呢。
7: 吐火？哇，哈哈，那一定很有趣啊。
1: 一点也不好玩
7: 啊。虽然比不上公主好呢。
1: 去。
7: 小美啊，爸爸在想啊，要是我们家小美能为小晴去加油就好了呢。
1: 小晴？
7: 小晴也一定和小美一样，为了扮演公主而非常努力吧。
4: 可恶的恶龙，你正折磨着无辜的人们。
8: 什么？你说你要去找龙？
4: 是的。
8: 不行，龙太危险了，龙会喷火，非常可怕。
4: 不用担心我，
9: 我要赶紧去找龙说说话。
1: 小晴真是刻苦用功啊。
4: 你好，我是公主，我一定会帮助大家摆脱恶龙的。
10: 再见老师。
3: 再见了，我们明天见。
1: 该回家了，换鞋子。
4: 再坚持一下。我帮

0: 取出木刺。
1: 哦，可以不练习了吗？太晚了，我们回家吧。
2: 啊、再多练习一会儿，明天还有演出呢。
1: 啊，但我想回家了。
2: 明天就演出了，多练习一会儿吧。小星呀，小星，求你答应我吧，好吗？
3: 小青啊，你这么努力练习，一定能演好公主的角色的。

0: 小美，真羡慕你，只用拿着这个道具，我现在真的好紧张啊。
1: 没关系，你一定能扮演好国王的角色，不要担心。但是为什么小晴没有来呢？
0: 不知道呢。
2: 小美，你在这里吗？
3: 小晴，
1: 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2: 孩子们，因为小晴练习得太卖力，所以
4: 我的嗓子疼。
1: 什么？
2: 他说不出话了。
3: 什么？
1: 真的吗？你真的说不出话了吗？
4: 说不了。
1: 啊，怎么办呢？
2: 老师是这样想的，小晴说不了话，这次由小美来扮演公主，怎么样？
1: 啊，我吗？
2: 嗯，小美已经背诵了所有台词，而且也想扮演公主，老师认为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0: 是啊，小美，你不是很想扮演公主？
5: 可恶的巨龙啊，我要打败你！站招！又又！
0: 究竟有没有人能打败恶龙呢？
1: 我来试试看。
0: 这个声音是不、公主啊，你打算怎么对抗那可怕的恶龙呢？
1: 首先我要见到龙，试着跟他说别喷火。龙啊，请不要喷火，我能解决你的痛苦。你是因为这个木刺才会疼吧？我来帮你吧。
4: 哟哟哟，
1: 弄好了。
4: 耶！
1: 哎呀，这肯定很疼呢。龙啊，你现在好了吗？
6: 善良的，充满爱心的。

0: 哇，你们太棒了，小美帮小晴配音真厉害呀，你们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主意呢？
1: 虽然我想扮演公主，但小晴也非常努力练习，所以一起合作会更好。
2: 好啊，你们两个都是非常棒的公主。太好了。
3: 小美，谢谢你。
1: 我也是。
4: 孩子们，我们今天拍个纪念照吧。
5: 哇，好啊。
4: 3、2、1，茄子。
5: 茄子。

0: 我们下次再见。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健康。院内配备常驻医师，常态化巡查房间，重点关注高龄、失能及慢性病老人，实时监测血压、体温等指标，及时处置健康隐患。护理人员加密日夜巡房频次，避开正午高温，安排户外活动，早晚组织休闲活动，并普及防暑与中暑识别知识。下一步，海洋养护院将持续细化夏季养老服务举措，紧盯天气变化，常态化做好防暑降温与健康管护，以细致专业的服务守护老人清凉度夏。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1: 浙江辉石药业有限公司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第六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近日，由首药控股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康特替尼颗粒正式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浙江辉石作为核心 CDMO 合作伙伴，承担了该药物原料药定制生产及全链条 CMC 服务，为新药顺利获批上市筑牢了产业化后盾。作为全球首创的新一代 ALK 靶向创新药，康特替尼单药适用于未接受 ALK 抑制剂治疗的 ALK 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为国内患者提供了全新的国产一线精准治疗方案，打破了该领域进口药物的长期垄断，对提升肺癌临床用药可及性具有重要产业与民生意义。据介绍，该药研发与产业化难度突出，合成工艺路线冗长，杂质种类复杂且控制标准严苛，对工艺优化、杂质研究与全流程质量管控均提出了极高的技术门槛。
2: 康特替尼是全球首创的一类新药，主要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从研发到最终的获批，经历了十余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了工艺优化、质量研究、杂质控制和最终的检测放行。传统的抗癌药非靶向性的话，副作用会很大，我们这个是靶向制剂，副作用会非常小。
1: 此次获批体现了辉石药业的研发与产业化能力，公司搭建工艺研发、技术转移、工艺验证、质量研究到注册申报的全链条 CMC 体系，核心团队具备多年国际化药企从业背景，生产线自动化控制率超95%，依托数字化系统保障工艺稳定与质量均一，质量管理体系零缺陷通过美国 FDA 审计，累计完成5项 NMPA 上市前审批，具备支撑创新药从实验室到商业化量产的全周期能力。随着国内获批，该药海外布局规划已明确。
2: 目前是在国家药监局获批的，在中国申报上市是可以在中国大陆上市销售的。接下来我们下一步也会进行美国跟欧洲的这个相关申报。
1: 未来，辉石药业将持续践行绿色智能化学创新战略，加速布局新分子实体赛道，推动更多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助力中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近日，区新义梦公社携手鹤行小学50名少先队员走进区红领巾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让红色信仰与公益精神在童心生根发芽。
0: 当天上午，50位少先队员在区红领巾博物馆聆听少先队文化课，讲解员讲述红领巾的由来、意义与使命，明确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光荣的象征，并现场示范升旗仪式、少先队活动等场合的正确佩戴规范。活动中，孩子们聆听优秀少先队员热心助人、勤奋好学、主动奉献的先进事迹，一件件平凡小事彰显着少先队员的责任与担当。大家深刻认识到，红领巾不仅是配饰，更是荣誉。

0: 域约束与向上向善的责任。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1: 近日，2026 GBA 绍兴赛区预选赛焦点战打响，上虞区代表队客场挑战诸暨队，四节鏖战后，上虞队以63-81落败，但全队敢打硬仗、每球必争的韧劲，赢得现场观众掌声。
2: 开局阶段，上虞队凭借抢断转换与强突拦下打出7分领先，客场作战毫不怯场。诸暨队随即以凶猛火力回应，首节结束，上虞队仅落后1分。次节双方防守强度提升，上虞队拦下连续得分，紧咬比分。诸暨队暂停调整后找回状态，半场战罢，上虞队以33-41暂时落后，体能消耗极大，仍坚守赛场。下半场一边再战，上虞队快速反击，先得2分，一度将分差缩小至6分内。诸暨队状态火热，三节战罢保持8分领先。末节诸暨队凭借速度与外线3分终结悬念，上虞队虽有球员负伤错失良机，但全员拼至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63-81，体育精神打动观众。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高温继续释放它的威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最高气温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计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后天热力继续升级，午后虽然会有雷阵雨串门，但降温效果有限。这样的天气下，一定要多喝水，白开水、淡盐水、绿豆汤都是不错的选择。记得要。

关心身边的家人朋友。高温天气里，每一个善意的提醒都是一份清凉。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阵风四到六级，明天偏南风二到三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8到38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百官多云，29到38度。曹娥多云，29到38度。东关多云，28到37度。松下多云，29到38度。张镇多云，28到37度。丰汇多云，28到37度。道墟多云，29到38度。上浦多云，28到37度。汤浦多云，27到37度。下馆多云，29到38度。永和多云，29到38度。梁湖多云，28到37度。义亭多云，29到38度。小月多云，29到38度。谢塘多云，29到38度。长塘多云，28到37度。盖北多云，29到38度。岭南多云，27到37度。辰溪多云，28到37度。丁宅多云，27到37度。杭州湾上渝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9到3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

0: 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
0: 基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1: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4: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5: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3: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

0: 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3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事，请解释美格。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一枚银锭承载的远不只是重量与成色，更藏着百年前州县府衙、盐场码头、寻常百姓的赋税生计。位于曹娥江畔的中心艺术博物馆珍藏着200余枚清代浙江银锭，锭面深浅不一的戳印记录着铸造年月、银号名号，还有诸多早已消失的古县地名，串联起一段真实鲜活的浙江古代经济史。而这般规模完整的银锭收藏，离不开博物馆创办人王水新先生多年寻访收藏的一腔热忱与不懈坚守。
1: 以浙江银锭为主，浙江呢自古物产丰饶，商贸发达，各项税赋收入众多。清代浙江政府把缩脚上的银两统一委托浙江布政使司颁发执照的银号或者钱庄统一开炉做成银锭，因此浙江银锭形制规整，成色好。五两银锭是浙江银锭的主流品种，我们这里收藏的基本都是五两银锭为主。
0: 在银锭的世界里，戳印的多少藏着身份的密码，关注上解、地方留存、民间商用，三排、两排、一排，一字之差，去向天差地别，有的进入国库，有的留在地方充作军饷俸禄，有的则流通于市井商贸往来。
1: 上解锭就是上解到国库去的银锭，一般有三排戳印啊，它呈品字形的排列。那么这个银锭一般都是包括就是铸造的时间、铸造的商号的名字，还有一个钱庄的名字啊，像这枚会稽省人12年标准的官锭。那么会稽就是绍兴的会稽县，是个地名。那么省人就是一个工匠的名字。那么12年是个纪年，典型的上解锭。存留锭一般就是作为发布就是地方的军饷军费开支，还有办公费用俸禄这样一个，根本就是留存到地方的银锭。存留锭一般都是两排戳印有的打就是时间，包括纪年就是时间，还有就是一个就是地名，包括嘉兴也有的包括会稽15年就两排戳印的就存留锭还有一个叫做双锭。双锭跟官锭区别很大的，双锭就是民间铸造的，就是民间交易往来之用的。那么双锭一般都是打上一个就是双号的名字，比如说广元，再加上广元银号，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花押，这个花押就是一个银号的一个暗记，类似于满文的符号的。
0: 中心艺术博物馆馆藏银锭极具特色。其上戳印地名覆盖旧时浙江全境各州县，像武康、乌城、归安、太平、遂安、西安等等，这些早已退出现行行政版图的古县名都被一枚枚银锭上的印记完整留存。百余枚老银锭恰似一卷以白银镌刻而成的浙江古地名档案。
2: 这个是上虞诸暨，这个好像都跟我们现在一样的。对，这个太平信义城关上写的是哪里？
1: 这个太平就是现在的温岭。
2: 哦，是现在的温岭啊。
1: 对，全国的叫太平这个地名呢太多了，山西也叫太平，四川也有，像黄山那边也有有个黄山是太平区。跟民国初年的时候呢，就是把太平改成温岭，取名就是温桥岭。像这枚遂安县也是浙江老地名遂安呢它存在了1300多年，1958年的时候呢它是并入淳安县。

0: 那么59年的时候修建新安江水库，把睢阳县沉到水下面去了，也是一枚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宁静。像这枚西安正昌元年也是老地名。那么西安是不是陕西的西安，是我们浙江的西安，在什么地方呢？在衢州市。那么民国元年的时候呢，就是把西安呢撤掉了，并入柯城区和曲江区。
1: 宁定上的戳印留住了诸多不复存在的古州县地名，与此同时，它也是清代整套财政体系最直观的实物缩影。地方田赋、卫所屯田、盐客收入、海关关税，清代的每一项国家收入最终都以白银为计量，熔铸成银锭汇入国库。
0: 浙江它有四卫，那么什么叫卫所呢？这个卫所它是明代一种军事制度啊，明代实行定点防御的军事制度，那么到清代之后呢，这个军事职能降低了，那么这个卫所呢主要实行一个屯田，还有一个漕运。那么像这枚杭卫的宁锭，主要是杭州一带、杭州地区产生的田赋收入来上交国库的。像浙江呢，这个有两浙盐场，分别是浙西和浙东。那么两浙盐场他们就是这种在盐业生产销售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盐科收入，那么把这个盐科收入呢制作成银锭来上交国库，也是官锭的一种。上交银锭一般分为四种一种就是地方的银锭，像刚才看到了，还有这种卫所银锭、盐场银锭，还有海关银锭，像浙海关。浙海关呢，它是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在宁波，就是海舶的货运税收货税，就海舶货税税银子呢，统一熔铸成规格大小的宁锭来上交国库去的。那么浙海关什么时候有呢？是康熙24年，非常早就设立了。
1: 通过戳印读懂地名与财税体系，在近距离细看展柜里的5两标准银锭，重量、器形、乳钉、铭文，每一处细节都藏着清代铸银行业的规矩与时代印记。
0: 古代它是一斤是16两，就是500克是16两。那么像这个宁锭185克，远远超过5两了，5两多一点啊，160克就到5两了。它为什么要多一点呢？它古代它是上交上的银子，它是一批银子，一批银子委托这个银号制作，那么它宁愿重一点不能少一点。浙江的宁锭呢，一般都是圆碗形的中间是个乳钉凸起的，跟边上是一圈是高起的，那么中间它有3排戳印在的那么这个乳钉它是有高有低的有大有小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一般是乳钉大的年份偏早，乳钉小而尖的年份偏晚一点。
2: 那为什么要做一个凸起的这个乳钉呢？
0: 凸起的乳钉，它当时做制作要求要求在的，一定要有区别于四川的川锭区别于那个江西的镜面锭。浙江的宁锭一般都是圆形的，那么圆形的宁锭什么时候开始呢？是雍正之后才有圆形的宁锭。像这枚你看乌程降经籍5年的，这枚就是湖州以前的湖州老地名现在就是吴兴区，现在叫乌程。乌程这枚宁锭，你看中间这个宁这个凸起了，就乳钉了，非常大又矮这个宁锭的包浆也非常深，一看这枚宁锭就是年份偏早，到清中期乾隆左右的像上面这枚安吉咸丰6年的这枚宁锭，你看碗口比较深，但是这个乳钉比较小，说明这个宁锭年份比较晚它是大概是光绪6年制造的。
1: 5两银锭，重量有规定，器形有讲究，一枚银锭便是一部微缩的清代铸银史。但银锭终究不只是档案，它是实实在在能花的钱。那么问题来了，一枚5两银锭在当年到底值多少钱，能买些什么呢？
0: 这个5两银子这个购买力古代是很大一笔钱的，
2: 很大一笔
0: 民间

0: 般都是用钱啊来使用的。银跟钱怎么算呢？啊，一般是一两银子换成一千文铜钱，看一千文铜钱就是一贯。明代呢史书记载啊，可以一两银子啊啊，可以大概是两个月的生活开销了。
1: 清代浙江银锭除了民间广泛使用的五两圆锭外，还有一种大额官银更为罕见，便是五十两马蹄银锭。
0: 浙江的五两银锭呢，它是一个主流品种，五十两银锭极其稀少，我们馆只有一个。哦，啊，像这边就是五十两银锭，它是底是平的，上面冒刺立立高起，像一个马蹄形状一样的。那么它上面也是三排戳印，一排它是写的长兴县，啊，旁边有纪年，它是咸丰年做的，还有一排就是银号的名字叫余万元。那么五十两银锭为什么稀少呢？因为浙江的银锭税收了，上交国库去了，一般都是五两银锭为标准的。
1: 银锭无言，却刻录着一个时期的赋税流转与市井生计。如今他们安静地陈列在曹娥江畔的展柜里，不再流通，不再叮当作响，却比任何账本都更真实地诉说着清代浙江的商贸往来与财政密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打开地图，第一眼我看到了彩色的中国，
1: 碧绿的是草原，金色的是沙漠，
2: 蓝蓝的是大海，弯弯的是江河。
1: 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面对这美丽的图画，我们放声歌唱，我爱您中国。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幼苗，明天我们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成为祖国的栋梁。
0: 让我们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让我们的明天像春天一样美好。
1: 看，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
0: 面对着美丽的图画，让我们放声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

0: 那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你今天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不想拜一个来历不明送外卖的。
2: 送外卖的怎么了？送外卖的低人一等吗？你什么时候养成了居高临下的做派了？
3: 我尊重每一位劳动人民，但是他送单超时不说，还撒谎，谎话连篇。
4: 冷静啊！
1: 我跟他说我要退单，他直接拿外卖泼了我一身。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我穿的吊儿郎当的原因。他连他的本职工作都干不好，现在您让他给别人瞧病，那您是不是把这事儿看得太随意了？别说他是被您抬到的这个位置，就算有一天他真的做了传承人，我也不会行礼的。
2: 你拜的不是他，是他的祖上，是僵尸流派。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们认识？
5: 认识。他谁啊？
0: 他是我儿子。你要是不愿意行礼，不想干这行了，你现在马上走，省得在家委屈你自己。
1: 我小时候就跟你说过，我不想学中医，是你强迫我的，是你们所有人强迫我的。
3: 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我生下来睡的什么？我睡的脉诊，磨牙棒是刮痧板，
1: 抓周盒里面是药箱、毛笔、石臼。现在我硕士快读完，马上读博士了。您告诉我不想学可以走。20年前您为什么不说这话呀？你现在要我去哪儿啊？
2: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不是腰不好吗？找一个不用弯腰的职业。
0: 天真，经理。
1: 我腰有伤，弯不了。
6: 新长啊，不迁怒。
0: 是。
6: 忠义是体统，不可以拿来发脾气，逞一时的口舌之快。
0: 记住了，师傅。
6: 天真啊，
0: 天真。
6: 礼者，履也。礼，就是穿着舒服的鞋子，大了小了，舒服不舒服，你自己知道。没有关系，你还有几十年的修行时间，以后能够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有合适的鞋子。去吧。我们还要说一会儿话。
2: 看你要什么事儿，动力惯了，
0: 本事没学会，坏脾气全拿走。
4: 我儿子跟你没关系是吧？他那又臭又硬的脾气姓谁呀？反正不随我，你看我。你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是不是？那你不能要求儿子也这样啊。再说，那小丫头，你看她那样子，哪一点像继承人啊？你还让她坐在主位，让我们所有人给她行礼。我要不是恭顺你，啊，给你面子，那一众的学生，谁能服她？我这辈子为了中医，为了你，也就贡献了。可你真不能要求儿子也这么做。你不是天天嘴里都在喊着要遵从内心的召唤吗？那儿子不接受，你不能强迫他。你要是这样的话，

0: 的腰肯定好不了啊，做手术也不行。再说了，儿子没说错呀，你像孙头头那样的都能当医生，哼，那咱们中医恐怕真的是要被众人笑话了。
1: 我刚才的话呀，虽然是那么说，但是对这个孩子呀，我心里还真是大度。从出身上说，他应该做这个传承人，但是他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坐牢坐稳呢，就要看他的表现了。
2: 他要是个正常孩子，中规中矩的，那不会出什么问题。可像他现在这个样子，你要是能够把他教好了，说不定真是我们中医的希望呢。
1: 所以啊，他能不能够服众，能不能够坐牢这个传承人，那就要看你丈夫的本事了。
2: 对。
0: 哎哎哎，你干什么去啊？
3: 传承人，
4: 真的，就一大爷，大哥，
3: 大叔，有一大叔带我去了一个什么医馆，好家伙，我一进去全是人，人山人海的，你知道叫我什么吗？
4: 什么？
3: 师叔，叫师爷，管我，我都愣了。而且，你知道说我是什么？我什么？僵尸派，传承人。哇，你没看那场面，就跟拍电视剧似的，电视剧都没这么真，真的。不是，你不是进什么传销组织了吧？
4: 我感觉不像啊，那医馆，那装修，还那些人。
3: 我跟你说，你是不知道，现在那些骗子演的可真了。你没看新闻啊？就微信群300多个人，就为了骗一个人，还有人潜伏3-5年，自掏腰包先投资的。哎，对，就前两天那个新闻，直播间诈骗，啊，硬生生的造了一整个巴黎商场，里边全是奢侈品专柜。
4: 那如果是传销的话，他骗我什么呀？
3: 钱？我没钱啊。
4: 完，
3: 是色。那你也没什么色。
4: 那不一定。云云，万一呢？
3: 万一就是色。苦涩的涩。
4: 王美凤，我今天这个运气，怎么说都得去抓娃娃，一抓一抓。
3: 我去，明天是周一，主任查房，全员都得在岗。我要是不等你啊，我早睡觉。
4: 你陪我去一下，
3: 自己玩去。
4: 行行。
3: 哎，松手！
4: 不行，
3: 放开我！
4: 去，
3: 放开这个女孩，我要睡觉。
4: 行，你这个人好绝情的，
3: 请不见啊。
4: 色呢，对吧？

0: 陈卓冷静，福寿绵长，一代宗师。<笑>就他话多多。左官服，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今儿是我实习最后一天，我昨天晚上去给大家做了点小礼物。
0: 不错，这是应该做的。林兰，
2: 啊，
0: 昨天晚上肯定没穿袜子睡觉。
2: 我又不备孕，
0: 不是希望你活得好一点吗？
2: 你别说，你闺女，你昨天胡想什么了？
3: 思伤脾。

0: 一个个的都不听话，我能不愁吗？
1: 是不昨天吃凉的了吧？
2: 没有啊。
1: 应该吃的是冰激凌。
0: 啊！
2: 我一个老中医，我怎么能吃冰激凌呢？
1: 而且口味还不常见，因为关脉里冷藏着热，应该是榴莲味儿的还是菠萝味儿？
2: 是不是虚寒上火呀？
1: 吃了2勺，大概50克的量。
3: 爸，
0: 美人，让你别吃别吃，血糖再高上去怎么办呢？
2: 我没吃。
3: 吃饭吃饭嘛，不生气。
4: 阿公，您要是以后馋甜的，就喝这酸奶，零蔗糖，很健康的。
2: 哎，还是我孙子贴心。
4: 那是，您吃饭
2: 啊。好，
3: 你现在摸脉是越来越神了啊，连冰淇淋的口味都能摸得出来。我问你，是不是昨天我让你帮我拿虫草的时候，你看见我爸藏的那个榴莲冰淇淋了？
1: 你爸爸一辈子在家里边不干家务事儿。昨天晚上偷吃冰激凌的时候，把那勺子扔那儿，我拿起来闻了，
3: 别把你熏着。

0: 找什么呢？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现在都几点了？你为什么不去医馆报到啊？我为什么要去医馆报到啊？那昨天一百块钱一天，那都结完钱了，完事儿了，我为什么还要去啊？
1: 我跟你说的是认真的事情。昨天你临走的时候，我跟你说过，每天早晨八点钟准时在医馆报到。
0: 我也跟你认真的说，昨天那一百块钱结束了，今天要去那。
1: 没给钱呀？好啊，一次一百，跟我走。
0: 我不去。
1: 昨天去，我以为去当群演呢，对不对？一百块钱我也就去了。那谁知道那是个大女主，大女主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那一百块钱一趟能行吗？那不行。行，就按你之前说的。 一个月4800块钱，但是我们要写个字据啊，免得日后您坐地涨价。我们家又不是开银行的，也没法印钞。把纸笔给我，现在就写。
0: 你看我家这样，像是有纸笔的地方吗？

0: 我还以为你是要让我自己代笔呢。去把你的身份证拿来。
1: 要身份证干嘛呀？你就直接把身份证给报上去不就好了？你不是可以通天本领吗？
0: 你知道我每天都有很多正事要做，我不能把时间都花费在你的身上。去拿身份证。

0: 这份你留着，把它放好啊，以后有用。有什么用啊？你不给我钱，我能拿这个告你吗？
1: 哎，我真的是挺好奇的，你为什么非得让我跟你去啊？为什么是我？而且你不会。

0: 不在我的理想之中，但是我现在确实做了忠贞的传承人，而且做得不错。你要不去尝试，你怎么会知道？
1: 我不尝试我都知道，我对中医不感兴趣。
0: 你对什么感兴趣？
2: 抓娃娃，全是我抓的。嗯，你看，哎，看这个形状都能抓起来。最难抓的就是这个鲨鱼，抓了两个，厉不厉害？这头这么圆，我也能抓得起来。
0: 你在抓娃娃上面花了多少钱呀？
2: 那我除了吃饭的钱，我就全部用来抓娃娃。
0: 你知道吗？你抓娃娃的钱足以买一个抓娃娃机，每天在家里边自己玩都可以。
2: 我就是说你不懂，你自己买个娃娃机，那个都不都是你的了吗？自己的娃娃机自己抓，那有意思吗？
0: 我就不明白啊，你抓娃娃到底跟谁较劲？
2: 跟自己较劲，胜负欲你知道吗？
0: 胜负欲？
2: 对。
0: 胜负欲这句话说得好，我真觉得你有学中医的天赋。中医，只要是你找准了病症，把它揪出来，打败它，把病人的病治好，那种成就感比你抓娃娃要强多了。
2: 没什么事儿了吧？没什么事儿，你走吧。
0: 不想跟我去学一学吗？
2: 今天？
0: 对。
2: 今天不行，明儿吧。那大腕儿都是要提前预约的。我头一天晚上下通告，那你来了，你说我让我今天去，我今天去，我很没面子的。
0: 行，明天早上8点钟，医馆见。
2: 我稍微晚点会扣钱吗？
3: 36.5。
4: 奶奶，您没事儿，不少。您的病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今天是我在这实习的最后一天，明天起我就把您交给别人了。您一定要听医嘱，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您怎么了？奶奶，您一定要谨遵医嘱，您一定会康复的。我到时候有机会回来看您。
0: 起来晚了，
5: 说是带我出来玩还迟到。
0: 刚要出门来了个病人。那
5: 就是带我逛商场啊。啊，
6: 来，您来了，玩了嘛？啊！
0: 我就看你玩的像。

0: 你还想要哪个？
1: 机器猫。
0: 抓不上来，要不然我去那边给你买一个。

0: 要，买的感觉不一样啊。
1: 什么感觉？
0: 就是那种一定要把它给抓出来那种，就抓上来那种感觉。
1: 你等着啊，在这儿等着。老板，再50块钱吧。
2: 哟，玩的挺开心的你
1: 啊。
2: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什么意思？
2: 喂，你再多抓点啊。
1: 啊。
2: 多抓点。
0: 这么多钱是给我的？我这辈子都没从你手里拿过钱，啊，这么多的钱呢！
1: 加油！
0: 好，好，好，不行不行，那个蓝的得等一会儿，因为他被后边那个压住了，我先把后边的那个抓起来。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啊，
1: 我辞职了。
0: 啊。
1: 辞职了！
0: 别开玩笑，我这抓娃娃抓的这么开心呢。
1: 今天刚批的。
0: 不可能！你不要说你一个校长啊，就是院长辞职没个一年半载，那能批下来？
1: 我一年前就提出辞职申请了。
0: 一年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1: 我想他要不批的话，我就省了再跟你说了。
0: 这是批了，所以您正式来通知我一下，是吧？那接下来是不是需要我去您的办公室，为您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回家呢？
1: 其他东西都无所谓，古籍一定得搬回来。
0: 自己搬去。

0: 哼，想什么呢？哎，这医院面试怎么样啊？
1: 估计是不行，今年名额太少了，淘汰率高。
0: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一点啊！你要相信自己，主任老师都是熟人，你净出面肯定是最有优势的。
1: 见机安吧，
0: 我先回去了啊。

0: 妈妈，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他的？哎呦，他把这些东西啊搬回家啊是对的，都是好东西，以后啊都是要传给我们天真的，都是天真的财富啊！里面还有线装书呢。你要有空再到学校去啊，再去看看，说不定有绝版呢。
1: 我不去，我丢不起那人。
0: 这有什么丢人的？就是丢人。
1: 心证回来了，那你就没好好问问他，这么干到底是为了什么呀？这辈子你说我问他，他回答过我吗？从来都是他想干什么干什么。你看那次，啊，进藏去援建医院，二话不说啊，拎着包就走了，还把家里席卷一空。
2: 过年的，把我跟天真，哎，你知道我们银行卡上只有两毛三，妈妈，两毛三，我要是没你这亲妈，我跟天真肯定活不到今天。你说她心里有这个家吗？她心里有我吗？她不是心中有众生啊！你辅佐她，做好中医这件事情，我们帮助你挺过这些难关。你不需要丈夫。 你不是有娘家吗？
1: 我有娘家吗？哼，爸，我一直怀疑啊，你不是招了个女。

0: 你是娶了个儿媳妇，
1: 我语无伦次了。你
2: 真是学红眼了。

0: 妈，我回来了。回来，回来吧。
1: 阿公，阿婆，哎，你们这是在干嘛呀？
2: 你爸下岗了。哦。哦。我说你爸下岗了，你就哦。不然呢？我发现你跟你爸一样冷漠，没良心。
0: 那我冷漠像我爸，我没良心像谁啊？任天真，<笑>
1: 你这是自讨没趣，丈夫不好，你向儿子投诉，他是说他爸不好啊，还是说你不好啊？他的态度是对的。
0: 妈，你说句话，他们不对，你对，就是。 真是的，你听我跟你说，干活吧，都走了，拿过来，
3: 您来有客人。
4: 救命啊！哎呀，活不了了！哎呦，我去澳大利亚，人家那龙虾呀，有两个胳膊那么粗，你说我能控制住吗？啊，我是自溜一口酒啊，吧唧一口龙虾呀，嘿，回来就这样。哎呦，哎。 人家山海鱼油那是绝对正宗，收下。你呀，要是听我的建议，不胡吃海塞，你也不会不分白天夜里边敲我们家的门，就是给我送个大礼，啊！
5: 行，先搁这儿。
4: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喝高啊？我也是没办法，
5: 明天我还要出国呢。
6: 身体可是自己的。
4: 我劝你还是先别出国了。
6: 我去不行啊，我这次去也是为了我这个腿脚。你不知道，国外有一种治疗痛风的药，太神奇了，只要你一疼吃上，立刻就好，真正是药到病除。人家光去吃什么都没问题，啊，西医太厉害了，不像咱们中医要忌口啊，你像撸个串儿啊，喝个小啤酒，想都别想。我这次去呀。 就是想啊，把这个药啊，弄成咱们这个国内代理。要是谈成了，嘿嘿嘿，我以后我就不找你了。如果真能这样的话，我得恭喜你。嘿嘿嘿，哎呀，怎么的？要搞房屋开发呀？
7: 我准备办一个中医的师承班，
6: 找个教室，看看在哪儿上课好呢。
7: 啊不。
6: 办班这还巧了呀！我有个地儿啊，我正在申请那个中医药产业园，政府是有补贴的。这样，我给你动手，你办那个什么班？
4: 别拿我当幌子了啊！
6: 打什么幌子呀？我实心实意支持中医药这个事业呀。再说了，这么些年你对我这么多帮助，你现在有需求了，我全力以赴啊，对吧？
4: 我也没有钱交房租啊！
6: 别给我提钱，有您这尊大佛搁这坐镇，周边那些神仙蜂拥而至，真的。
4: 教室的事儿，
6: 定了。

0: 孙淘淘，这干嘛？庆祝我荣获4800的新工作。你，中医传承人，月薪4800，哎，哪一条符合你人设呀？这重要吗？ 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我吗？什么？里面有一帅哥，又高又瘦又白，还拗。真的假的？有照片吗？我上哪儿就给弄照片？我像个变态似的，咔给人一顿拍。
1: 也是。
0: 哎，你刚才说那拗是什么意思啊？
2: 怎么跟你形容呢？拗就是，
0: 我腰有伤，
1: 弯不了。
0: 高冷。 然后你就感觉撩不到，还会觉得特刺激，
3: 然后我就想挑战。
2: 行，我同意你去。这样，你先在里面呢，稳定住地位，然后你直接把他给我带回来。
0: 肯定得带个姐夫回来。
2: 啊？我以为你是要给我介绍男朋友哎，结果你自己留下了。

0: 别在这瞎转悠啊！别动！这把年纪了，说辞职就辞职，跟我商量一声，问都不问。当然了，你要是问了我，我也不可能不同意啊。林教授，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做公益我不反对，那你是不是也能为家庭做点贡献呀？家庭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啊，对不对？
1: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这个师承班我必须要办。
0: 行行行，你林教授面子大，免费的地方人家都提供了。哎，说好了啊，别指望我去帮忙。
1: 哼，都听到了啊，我不需要你帮忙，我需要你出点钱。
0: 哎呦，出什么钱啊？
1: 我们家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让所有的学生跟我们同吃同住吧，但是我希望能够进师承班的学生们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我要给他们提供食宿，最起码在学习的前一段时间大家能够聚在一起来学习。
0: 任教授，您是觉得咱家这房子底下埋了一个金矿吗？我跟你说，咱家唯一有的就是你这么个大坑。
1: 当初办这个师承班，就是善道提出来要做的，我觉得还好，我就支持他。谁知道这小子千难万难，到后来没消息了，不干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多大的福德呀！我还想呢，这可能是老天留给我回馈中医的吧，所以我就想，这个师承班我一定得办。
0: 那人家都觉得千难万难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觉得难呢？
1: 因为他媳妇儿不是你呀，嘿，所以我办任何事儿，多难的事儿我都觉得不难。
0: 可是你看啊，国家承认师承没多久，你办这个师承班，连办手续什么的，我得一步一步摸索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嗨，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哪有康庄大道就让你走啊？

0: 真要有的话，那路上堵的人可太多了。你也知道，我这一生寻遍了乡野的名医，他们大部分都没有教授的头衔，但是我拜的师傅那真是个个都是遵循内医法理的人，他们都是我用半辈子的时间来验证的，德才兼备的大家，所以我想啊，把他们都请出来给学生上课，咱们先储备后备力量，一点一点摸索着走，走着走着前面的路又亮了。
1: 哎，那羽山上人真在呀？
0: 在呀。
1: 那个中药大师邱建贤愿意来吗？
0: 只要是我出面邀请，他们一定来。
1: 这样的话
2: 还不错，如果他们都愿意来，那天真在这个师承班博士阶段的学习应该是很不错的，挺好。
0: 你儿子什么样你还不了解啊？他身上长的是逆鳞，什么事对他好他偏不做，

0: 女儿是一个懂事理的人，不用哄。对，我不用哄，我只是执行，服从。既然最坏的结果都想好了，就去做呗。
1: 是，妈，为中医的传承打工啊，结果都是好的，不会是坏的。
2: 课程都安排好了，
0: 摸着石头过河，边上课边安排。
1: 经费怎么出啊？
3: 师傅，这您就不用操心了，您徒弟呀，振臂一挥，钱就来了。<笑>他振臂一挥，我出钱。哎，我还有一些积蓄，可以尽数贡献出来。
1: 啊，尽数啊？孙子以后不结婚了？
3: 结婚靠本事啊！我孙子要是有本事呢，还愁娶不来媳妇儿啊？
1: 要像长本事，哎，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哎，让他过去啊，上这班。
0: 爸，那是您的孙子，还是你去说吧，您得说服他，他不听我们的。
1: 说服我什么呀？要拿我吃针，还让我吃药啊？
0: 没，什么吃药，让你吃饭，快快快来。
1: 就是让你好好读书啊。
0: 读书，事情是这样的，你亲爱的父亲，他辞职了，然后呢，他想办一个中医的师承班，那你阿公呢，希望你也去这个师承班，毕竟这个班会邀请很多中医的大家来授课，哎，还会有一些乡野名医，他们啊。
4: 不仅会教书本上面的，还会有什么中药啊、采药啊、炮制啊这些课程，确实机会是很好。可是呢，你爸他不同意。
0: 他为什么不同意啊？
5: 你水平不够啊。
4: 那孙头能去吗？
0: 他当然去了，
4: 连一个送外卖的都能去，我怎么就配不上你那班啊？
0: 哎，那个事儿啊，我也不太同意你。你想啊，采药得走悬崖峭壁啊，我就你这么一个孙子，我不敢冒这个险。我也不同意。其实啊，那个班真的是很艰苦的，那不像你在家里面锦衣玉食的，还不一定有结果呢。你就他。

0: 踏踏实实的啊，把你的书读完，顺顺利利的进一个正规医院上班，挺好，对吧？嗯，
1: 妈，咱今天都聊这儿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想法。我希望我以后面对的是活人，而不是一个个被贴上什么什么病标签的病人。我今天跟陆奶奶告别，她可能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了。我戴着手套的手摸她的手，她不愿意。她想握我有温度的手。 医院太忙了，忙到都没有人可以抱他一下。像我以前在医院关注的只是病，而不是生病的人，都是病。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2: 既然他态度这么坚决，那你们就不要阻挠了，让他去市城办，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那我也同意了啊，
1: 吃饭，
0: 嗯。 我怎么闻到一股熟悉的套路的味道？我不会又上你们当了吧？
3: 妈，今天这个菜啊，你酒是不是放的多了点？
4: 没有啊，我
3: 真的，
4: 尝尝，
3: 尝尝，
4: 没有啊。妮妮，你尝尝，没有吧？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8点，很准时。
1: 《黄帝内经·素问》，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师承班的学徒了。开始跟我学中医，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我学不了啊！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从小一看到字儿我就困。 脑子就晕晕乎乎的，真的。我们签了合同，签了合同也没法学这个呀。要不我给你打扫卫生，或者给你做做饭。别翘二郎腿，放下去。
0: 对，你怎么知道啊？这就是你翘二郎腿的结果。可以啊，挺神的嘛，什么意思啊？
1: 很厉害的医生。多厉害呀！
0: 超乎你的想象。超乎想象是多厉害呀？
1: 看来你的想象力还不够。
0: 早上就喝了，几个菜也喝成这样。我喝酒从来不酒菜。
1: 反正就是之前你说你要开一个什么，什么班？
0: 师承班的。
1: 就喝了酒就这么忽悠啊？
2: 我从来不忽悠任何人。我告诉你，我要想开师承班，只要是我一张嘴，啊，这门是关不上。哎呦，
3: 话说的。
2: 不信你试试。
3: 呀，小朋友，实验。 我上次做那动物实验数据出来了，你得空把我分析一下呗。哟，一周没见，你这心脏已经够酷的呀！
2: 你是真要走硬汉路线了？别招我啊，我这儿没心情。哎，你这到底怎么了？
3: 就是你们中医惹的祸，让我西医来背。哎，
2: 不要有情绪，情绪是万恶之源。
3: 那孩子家长打的，
2: 不然呢？
3: 那你偏偏要去什么中医的鬼话乱吃药，治坏了就赖上我们了。哎，话不能乱说，你用什么证据说是我们中医治坏了？哎，
2: 行，我算是怕了你们中医了，反正摊上了就没好事儿。
3: 哎，别，彭大医生，实验兄，我还打算让你多带我做几次实验呢。
2: 我真是搞不懂你，你说你一个好好的中医世家太子爷，干嘛老是偷偷摸摸学西医呀？本来你爸就不同意。

0: 干嘛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又不是为他学的，他不同意我不干了。凭什么呀？再说，我就是要证明给他看，中西医是有打通途径的。
1: 得，任公子志存高远，任公子艺高人胆大，我得宿命玩不起。
0: 退下。你干嘛收拾东西？
1: 医院怕我有事儿，也想息事宁人，让我带薪放假休息几天。
0: 你休息？
2: 任老师，我给你找一个好学生。

0: 能有人来吗？啊！我有一个特有意义的事儿，你听不听？
1: 啥事儿啊？我爸办了一个中医师承班，你要不过来学个几天？
0: 你没事儿吧？我要去学中医干什么呀？嫌自己命长，被你们孩子还不够惨啊？
1: 你眼里的中医成分连个分子式都不知道，服用禁忌上不明确，不良反应上不明确，药物相互作用方程式不知道。
0: 这样的江湖把戏也能出来骗钱，这根本就是个骗子。你就当一回打假斗士，看看能不能找到中医就是伪科学的证据。你是你爸的亲儿子吗？你跟你爸有仇？哈哈哈。
2: 你想弄死你爸，假借我手是不是？
3: 用你的谋戳我爸的罪，看看到底谁更厉害？怎么样，石彦兄？
2: 你别后悔。
3: 本庭判决如下，
2: 请全庭审理。
3: 159条，第161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冯卓因支付原告货款312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4: 江州一姐可不是盖的呀！
5: 孔律师，承让啊！
4: 后会有期。
6: 我看我们还是后会无期吧。孔令，孔令晕倒了！孔令晕倒了！孔律师，
5: 你没事吧？孔律师，
6: 没事，没事。呀，心脏吧，这是心脏病吧？120，120，快点！
0: 这么说吧，我还是去了师兄班，也就没你爸讲课那份了。哎，这也是我来请晏兄的原因。
1: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0: 要钱？
1: 全是你这么些来了。
0: 你老远就听见你们俩聊了，到处窜。
1: 你才到处窜呢！你昨晚不是还在中医附院吗？今天怎么来西医院了？
0: 别提了，昨天晚上人附院直接发拒信给我拒了。今天来这边的康复科，他们说招针对师，我就来试试呗。
1: 我早就跟他说了，你还不信？
0: 你直接去我阿公医馆，肯定没有问题。
1: 那也不行，我爸妈说了，我必须得考一个有编制的工作，这样能留在江州，到时候好把我弟带出来。等我挣钱了，我还得给我爸妈加上我们家那群亲戚都接来。全是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是一个人替你们全村的人考大学啊！来，这边这水果还有奶，拿去，拿回去，赔偿品。
0: 哦，对，都是彭大医生的战利品，
1: 愣着干嘛呀？赔偿的，装上吧。
0: 那我不客气了啊！快快快！哎，对，天真，你想好了吗？你博士是在学校读还是在医院读？
1: 啊，我还不着急呢。
0: 不着急，听见了吧，谁啊？
1: 不着急，人家天真的起点就是我终点。
0: 嗨，
1: 哎，这回你说错了，我这次既不去学校也不去医院，我爸办了一个中医师承班，我上那儿学去。吴老师都答应了。
0: 什么师承班啊？

0: 外卖还挺多的哎。
1: 我可以报名吗？
0: 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吗？
1: 我知道。
0: 你认识他？
1: 学生，学生，肯定是为了生，不是为了死，对吧？
0: 啊，对。
1: 好，
2: 这个应该是对我们来讲最好的。我现在就要报名。

0: 喂，妈。
1: 茬儿，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啊，村长还有书记都到咱们家来了，他们都夸你，说你争气。
2: 你是我们村啊学历最高的娃，
1: 快来，跟儿子说几句，说。
0: 你上班了，挣着钱了，多少给家里捎一点。
2: 别忘了，家里还有一个要上学的弟弟呢，我们负担不起。
0: 啊，我知道。哦，对了，爸，我们校长开了一个深造班，请的都是大师，然后我想着跟着他一块儿。
1: 什么？深造班？
2: 你不是毕业了吗？毕业了还读书啊？你是不是没找着工作？
0: 我找到了，校长帮我找的。嗯， 你放心吧，跟着他干有前途。
1: 我知道了，就是那个三甲医院是吧？
2: 那你在那里好好的干啊，为咱们村儿、咱们乡，
0: 还有咱们县，
2: 都争口气，听见没有？哎，好，那个主任还叫我呢，我先挂了。

0: 你都不知道干什么呢？你就要去？我有种直觉呀，你选的肯定错不了。你想，你学校也不去，医院也不去，那说明那俩肯定没有这个好啊。哎，你跟你爸说说呗，让我也去。
1: 欢迎你，赵同学。
0: 你也去啊？
1: 啊，欢迎你。

0: 你来一局当苦力，这任务只用人，还真是一件不可能。首届江州，好像为了要办好多届，有幸全国似的。
1: 全国哪能行啊？得全世界。嚯，就你这还全世界？
0: 你们知道全球治疗的主干力量是西医吗？你们知道延长人类寿命是盘尼西林的发明吗？
2: 我们从来没否认过西医对世界的贡献，是你否认我们中医。
0: 行，那你跟我说说，给我个理由。

0: 不否认就义，打把手吧。
1: 石岩，来，你帮我们看看高度。
2: 那你站稳了啊，轩轩，你那边再稍微高一点点就好了。
3: 干，你稍微松一点，对。好，可以固定了啊。煤窝里叼了只金凤凰。刘长青真是个大忽悠，哎，给咱们这块地儿。
4: 是让咱们帮他开荒打草来了是吧？要啥啥没有，给啥啥不能用。哎，以后他要再找你扎针，你就往疼的地方扎。哎呀，咱就别挑肥拣瘦的了啊！有这么一个好的地方，那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啊。你看看这破窗户，关都关不上。
0: 来来来来。
3: 行行，咱们开上。开着。你，哎，
4: 你说头头，头头脱毛巾去了，怎么还没回来呀？
3: 头头，你搓毛巾怎么搓不回来了？
5: 没水了，我去开总闸去了。现在的水都还是黄的。
4: 这样啊？
3: 不不不是，你要不然啊，你就跟刘长青说一下，让他找人先把门窗都给修理一下。
4: 不然就这个天儿风呼呼往里面灌，身体再好都受不了啊！
3: 这个地方人家白让我们用，我们就得感恩。没准过一段时间，你想要什么就来什么。嘿嘿嘿，我想要什么？那是你，我没你这好命啊！你这一辈子都是想要什么，然后什么就来找你了。我呢，我想要什么都是。
5: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看这些干什么呀？全是灰。
6: 一会儿学什么来了啊，我们第一课就是劳动课。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那边都清洁了，把道路都给它清通了。嗯，好不好？啊，
5: 算了啊，这天上下竟然把，哟哟哟，我给找人了，居然让我来当传承人。现在我知道这传承人。
6: 不如弼马温，你让我来就让我来给你打扫卫生的。打扫卫生多好啊！苍天之气清净，则治亦治。
5: 行了行了行了，
6: 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人。什么意思啊？这是《素问》里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只要把内部跟外部都打扫干净。 你就可以像我一样神来相望，上天。入地，想干的事儿、想见的人都能实现。
5: 逗玩呢？啊？哪有那么神通的事情啊？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穿墙走壁，动画片。
6: 跟头我翻不了，但是心想事成，没问题。你看，我只要是心念一想。
5: 成了，都真的吗？银行里的钱全到我家了。哎，钱算什么呀？等你长了真本事，你就看不起钱了。那你说，有什么比钱更好？多了去了。
6: 钱只是一个低级的享受，比真有了本事，钱错喽。没有钱寸步难行。你说你要是有钱，你现在就在这城里的中心办学校。你要是有钱的话，最好的办公室你用来开会。你看现在没钱吧，还不是跟鸟屎啊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打交道。
3: 头头，你小心啊，别摔的，别摔的啊！头头，明天再加一条棉毛裤啊！这么冷的天，怎么脚踝还露着呀？哎，任老师，任老师，我刚才在下边看了咱们睡那个床垫太薄了，睡起来特别硬，我怕天真不习惯，要不然今天。

0: 我们就不能让他回去住吗？没那么矫情，不用。
1: 就是舍友了，咱俩要住一块儿了，办法都已经怎么了？
2: 同学们，先来外面登记一下。
3: 这里需要写你的大名。
1: 这就是我大名。
2: 我是说你真名，除了杨名以外的。
1: 你们这里需要实名制的吗？还要看户口本、身份证的吗？那这样吧，先把你们的办学资质拿过来给我看看。
2: 哎呀妈呀，感觉是上级领导来巡查工作了哈。
1: 你是中医儿科医生啊？
2: 医学硕士，西医，硕士你懂吗？博士，哎，田真，我觉得咱们这个户口得查一查，要不然想填什么就填什么。

0: Doctor， 你懂吗？你说你们这师承班，啊，把办学的地方弄得这么偏不说，连个 tea break 的茶歇都不提供。
1: 什么东西？啊？茶歇？茶歇是什么东西？啊？怎么来了？
2: 没有。
3: Rebecca 女士，82年的富康帖，你在别处可是喝不到的。
1: 你叫肉贝卡，不是姓肉的，我头一次见呢。
4: 天真，坐这儿来。

0: 亲爱的，
1: 亲爱的，
2: 你是谁呀？
0: 我是他室友。
3: 亲爱的就亲爱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不是这样的，我对中医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今天特意来旁听学习一下。
3: 学习一下？
4: 我们这个师承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来旁听的。
0: 我是护士，我调一次班特别不容易，我就听一次一次。
4: 哪个医院的护士？
0: 人民医院急诊科。
4: 你可以坐下。
3: 我知道了，我俩坐一块儿。都有什么事儿？
4: 好，同学们，中医师承班今天正式开课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中医传承路上的同修。那么在开课之前，我想请各位同学和我一起，
3: 第一排扣成第一了，
4: 向我们的先人、皇帝、孔子，
3: 行吗？
0: 老总，那我帅，我帅，我喜欢
4: 张仲景三鞠躬，请同学们起立。
3: 他刚说皇帝，不是令吗？大清的亡多少年了，摆什么皇帝？

0: 吃吧。
1: 这本小册子叫《大医精诚》。在开课之前，我们大。

0: 家一起来永读大一京城。
1: 大一京城，唐孙思邈。张占岳，夫今方知南京，由来上矣。

0: 任校长，我跟你说啊，
1: 哎，等会儿，我不是任校长，任校长已经辞职了，我呢是新校长，你找他有事儿啊？
0: 辞职了？啊，不可能呀，他不是还在开班上课吗？
1: 他是办了个试乘班，可是不在我们这儿。
0: 那在哪里啊？哎，
1: 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你有什么事儿。
0: 哎呀，跟你说不清楚，我得找他去。
1: 哎哎，回来回来回来，你知道他在哪儿？
0: 在哪儿？
1: 你先跟我说，究竟找他。 有什么事儿？他那个班里有一个杀人犯。学习要入门证，要起点高。刚才在开课之前，我们大家一起诵读了《大一精诚》。以后开课之前，大家一定要诵读，这样我们4年下来，从诵读到背诵，到融化在血液当中，励志。 要做现代的孙思邈和张仲景。
2: 我要真试试，怎么做他们？
3: 你以后慢慢就会知道。人生求高得重，求中得低。我们要立下远大的志。
1: 什么问题？
3: 我觉得这话不对。我觉得能求温饱已经是很高的标准了。 那你和森林里的野猪，或者是草原里的豺狼一样的吗？这肯定有区别啊！人生不能只求温饱，一定要弄明白来到人世间真正的意义。这个名字是很高级的，人活明白了，内心就有日月，就会灿烂。 我的愿望是和在座的各位成为一个明白人，万一出现一个或者两个像孔子和张仲景这样的人，那我真是三生有幸了。
2: 在笑什么呢？有一个故事。
3: 有什么好笑的吗？教书育人。 是我的理想，我也不求在各位身上得到什么好处。我唯一的希望，只是希望各位，无论你是什么目的、什么身份，来到这里，一定要珍惜光阴。不要到了以后遇见病人，或者突发事件，束手无策，来遗憾和后悔，当初没在这里学到一技之长。
1: 师傅，如果有一天您的弟子里真的出现了一位孔子，张仲景，您能不能告诉他，我们是他的同门师兄啊？<笑>
3: 虽然我们上的是师承班，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叫我老师，我叫你们学生，不要叫师傅。
2: 了解。
1: 你了解什么？以后徒儿们在外闯祸了，绝对不会供出师傅。都明白了吧？好了，同学们，今天第一堂课，我们是劳动课。 大家一起把庭院打扫干净，把道路弄通畅，这样每天进出都可以通畅顺达。好，下课。
2: 金亮，你别坐了，替你坐。替你坐啊，歇着吧。
4: 你慢点儿。

0: 干嘛？
1: 干活啊。
0: 干不了。
1: 所以我就说嘛，你干脆呢，就是把这钱给我，我替你干，行吗？
0: 不用你替，会有人自告奋勇吗？
1: 谁自告奋勇？

0: 你会不会扫地啊？你这样扫地只会越扫越脏。
1: 我不会扫地啊，像我这总比只动嘴不干活的人好。哎，小心脚！来，嗨，你快去，快去！
2: 少说话，多干活。

0: 你看着我什么意思？啊？在看把眼珠子挖下来，还看是吧？你觉得我逗你玩呢？还看？再盯。
1: 学校来说要打，事情完了，
2: 我一看不见假的呀。再说我也怕耽误什么事儿，对不道？赶紧憋着，我这就把小雷事儿拦住，我打一下，会出事儿的。
3: 嫂子，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1: 咱们有话好好说啊。你要找的任校长在那儿，你有什么事儿，你要找谁，尽管跟他说，绝对不能再动手了啊。
2: 我要找的人就是他，杀人凶手。啊，
3: 这位女士，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是谁，但是我有必要提醒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将会对他人的名誉造成侵害，情节严重者将会构成诽谤罪。
0: 不愧是江州第一大状，杨律师，你是不认识我，但是有一个人你肯定忘不掉，孔志远。
3: 孔律师，你是他？
0: 我就是那个被你逼死的男人的老婆。
1: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3: 对不起。
0: 哟，就是你！你为了打赢官司，你逼死了他。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你为什么不救他？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

0: 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据统计，全球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时至当代，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在长城脚下的五座楼林场，智信正在和伐木工人对660亩的森林标注用以建伐的干扰树。
1: 选目标树的时候一定要通直，而且是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把它作为干扰树伐了以后的话，这个目标树这边的树冠就可以长得更好一些。

0: 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不应只是单纯乔木的集合。采伐掉发育不良的树木，将进一步改善森林的构成和质量。同时，通过开林窗，可以为这个区域林下植被打开光照通道。
1: 我们通过疏伐以后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光照透过树冠，然后照射到林地上。那么照射到林地上以后的话，可以有更多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生长，然后花也增加，昆虫的食物量就会增加。昆虫多了以后的话，又为上一层的食物链的物种呢，提供了充足的更多的食源。
0: 随着森林保护工程持续推进，昆虫种群不断扩大，野生动物得以繁衍，森林生物链正在逐渐恢复。
1: 像这棵枯死的木，我们就不管它，留着以后还是一个鸟啊昆虫生长的地方。
0: 目前这项探索初显成效，森林的草本覆盖率和动物多样性有所提升。植物多了，来觅食野生动物也

0: 这片森林正在从物种单一的人工林向组成复杂的天然林转变，成为一处让更多生物生息的家园。同时，五座楼林场还起到了为4公里外的密云水库涵养水源的功能。2020年8月30日，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回信。如今，回信中的内容主旨已深深植根于每个人心中。密云人民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水库，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当地的人民群众时刻体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宁静与美好。
1: 咱们的水质，包括水库周边的绿化呀、生态呀，都是在变好的。现在密云水库啊，实施了全封闭管理，周边建起了300多公里的围网。咱水库周边的村民呢，也从了以前靠山吃山变成了保水的参与者，增加了咱们的固定收入，也参与到了咱们保水里面来。其实这也就是咱们的大政策的一个受益者。
0: 密云水库移民自1958年水库修建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结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期间共进行3次大规模移民，累计移民100多个村，将近7万人移民，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5。也正因为这样的规模，让大多数密云人的生活都和这段过往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1: 我的爱人的老家就在咱们密云水库的，现在水底下。在我岳父一提到搬迁的时候，还是记忆犹新。当初他还很小，中央政府的一纸令下，5万多个百姓舍去了良田，舍去了家乡，赶着马车从密云水库搬迁走。在当初啊，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园，百姓不是很理解，可能也体会不到为什么要搬迁这个作用。但是现在，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咱们密云水库，看到了现在的绿水青山，其实这些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生态承载，资源利用，水土平衡，凡此种种，长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构建与存续需要面对如何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共生这一课题。秋高气爽，距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1公里处的一片农田迎来了丰收。来自北京延庆的郭旭雄也开始了他最忙碌的工作，每天在地里蹲守的时间总在6小时以上。
2: 他的任务并不是收割庄稼，而是观察有多少鸟类来这里取食。
0: 这是一片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的食园地，是专门为越冬候鸟打造的食堂。3年前，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始在鸟类集中停留觅食区域种植了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为的正是解决鸟类迁徙途中觅食的困难。
3: 我们这个食园地呢，保留纯天然的这种做法，种植完之后，不打农药，不施肥，长了小虫子呢，也是供一些鸟来取食。最多的一次觅食有300只来到这里，真正的意识上的候鸟食堂。
0: 目前，野鸭湖湿地区域记录到的鸟类有300多种，其中国家1级保护鸟类20多种。国家2级保护鸟类60多种。秋天的怀柔黄花城水长城是北京最大的野生鸳鸯繁殖基地，成群成片的野生鸳鸯栖息在

0: 浩明湖畔景象壮观，生机跃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遵循天人相宜的绿色发展观，正是生态格局的最佳配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中提到，2035年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面建成，长城北京段沿着燕山、太行山蜿蜒西行，贯穿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六个区，在两山四水十八沟有机结合、空间均衡、城乡一体的生态共同体中，北京长城地带已经成为首都的一道生态屏障，万物共生的意象与内涵贯穿山河大地。近年来，在距离门头沟百花山保护区不足30公里的小五台地区，已多次发现野生华北豹的踪迹。在华北豹曾经的故乡百花山上，徐基良和他的学生们正在进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调查工作。
1: 我看看能不能找着它。
0: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消失数十年的华北豹也有了回家的迹象。
1: 你估计这多少只？
2: 也得有10多只、20只吧。
1: 你看这多清楚啊！根据监测情况，今天我们在路上这一段距离见的这个野猪的痕迹，就是百花山保护区里面的野猪都少不了。北极只豹子它每天吃多少食物是相对能够知道的，能够推出来这儿能不能容纳一只或者两只豹子，能够算得出来的。引豹回家目前的情况就是把它的家弄好，把路打通，然后等着它回来。
0: 2022年5月，门头沟区启动迎豹回家计划，通过改善生态、营造栖息地等多种方式，为华北豹回家创造条件，等待回归。
1: 豹子大概一年它能扩散的距离大概就是10公里左右，30公里的话，如果是非常顺利，一年10公里，3年能过得来，但是这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啊。
0: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野生动物的活动不受人类的控制，消失30年的华北豹究竟何时才能回归故乡，没有人能确定。回归之路代表人类对生灵伙伴的保护与友善，也象征长城地带生态建设的通途。长城可以视为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具象。长城的壮美基于如生命体一样继续生长，长城的丰富源于如生命体一样迭代换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依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统筹处理好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关系。
3: 长城沿线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光是长城本身，我们更要考虑到长城沿线的百姓的生活。不光是要保护长城的历史文化，也要
4: 助农成效。达人、农创科代表交流经验，市新联会发布新阶层常态化共富助农倡议及认购安排，进一步夯实统战搭台、达人带货、农户增收、农文旅融合实践路径。近年来，全区统一战线以党外代表人士加同心共富为主线，打造和美共富工坊，累计开展100余场公益直播，带动上虞鲜果走进千家万户。广大新阶层人士坚守同心。

0: 初心当好宣传员，发挥所长当好助推员，凝聚合理当好践行员，以正能量创作擦亮品牌，推动跨区域资源互通、达人互访、产业互助，不断凝聚统战合力。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把功夫助农的倡议落细落实，让更多乡土好物借云出村，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近日，我区出台基层应急消防建设资金保障方案，安排130万元专项资金，针对性推进乡镇街道应急消防管理站专职消防队装备投入，确保按时完成省定任务。
2: 据了解，今年浙江省将乡镇街道应急消防管理站专职消防队提升建设纳入十方面民生实事清单，我区对应承担11个应急消防管理站、8个专职消防队的升级任务。此次安排的130万元专项资金将重点用于两类站点的装备采购更新，同时全额覆盖站点日常运行经费。截至2025年底，区级财政已累计投入3817万元，建成快响直达应急救援体系，新改建14个基层综合应急消防救援站，其中包含6个一级救援站、8个二级救援站，实现重点镇街救援力量的全覆盖。为激发基层建强救援队伍的积极性，2026年区财政共安排600万元快响直达综合应急救援站运行经费，采用以奖代补方式，根据年度考核结果兑现。一级救援站每个补助45万元，二级救援站每个补助40万元，专项用于队伍日常运维、装备保养等开支。除了核心救援站点建设，财政资金还覆盖了应急管理全链条场景，安排67万元用于日常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按每个10万元标准推进村社应急安全体验式建设，安排20万元支持避灾安置场所升级，对通过省级验收的场所给予每个1万元的补助，91万元应急宣传经费将用于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短信等多渠道向公众推送灾害预警信息与防灾科普知识。46万元专项演练经费将用于常态化组织群众参与应急实操演练，提升全社会避险自救能力。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强化经费使用绩效跟踪，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应急救援的关键环节，切实筑牢基层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近年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聚焦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围绕发展绿色化工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加快谋划布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坚定不移打造大平台，招引大项目，培育大集群，推动大发展，推动平台能级品质、创新力、竞争力持续跃升，打造全国一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
2: 绿色化工是我区传统优势产业，也是全区工业经济的压舱石。截至今年6月，全区绿色化工产业产值达950亿元。扶精细化工集群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连续7年在中国化工园区30强排名中进位，连续4年晋级中国化工园区前10强。2025年荣列14-5时期全国最具竞争力化工园区第6位，先进高分子材料万亩千亿平台位列全省第7，化工产业集群规模、治理水平、创新能力均居长三角县域前列。当前，经开区正精准锚定燃料日化、医药、农药、化工新材料、基础大化工等板块，实施科教融合、增绿双碳、数字赋能、固本强基等系列行动，计划到2028年打造国内一流的绿色化工材料研发生产基地，高水平建成超千亿级绿

0: 量产、多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体系，打造区域领先、国内一流的具身智能产业示范基地。下一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坚定扛起挑大梁责任，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朝着国家级开发区50强目标奋进，建设具有全省乃至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准许擦亮先进制造业基地鲜明标识。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三伏天里，老年人耐热能力弱，是高温疾病高发群体。曹娥海洋养护院周密部署防暑降温工作，硬件降温扇
3: 面。室外热浪滚滚，走进海洋养护院，清凉感扑面而来。95岁的尹秀娟奶奶在空调房内静心阅读，悠然惬意。前来探望的张先生表示，了解过院内的休养环境与防暑服务，对母亲在此生活十分放心。
4: 我们考察过养老院嘛，就看看是可以嘛，这里还是蛮好的，温度掌控了就蛮到位哈。我的这今天感觉到一点那个比屋里的舒服点。
3: 休闲大厅内，老人们正在凉爽环境内看电视。院方负责人介绍，持续勤热易诱发心脑血管不适与中暑。两个月前，养护院已启动高温应对预案，全面排查检修制冷设备，兼顾降温效果与居住健康，营造凉爽宜居环境。
5: 这天我们要干热，俺空调面要开起来哦，我通风面过早晚过一次哦，病毒面俺粘得多哦，老人们还觉得舒服。
3: 饮食方面，养护院结合老人肠胃特点，调整夏季膳食，采购新鲜西瓜熬煮绿豆汤分发食用。食堂坚持清淡易消化原则，减少重油重盐菜品，严格管控生冷饮食，从源头守护长者肠胃健康。院内配备常驻医师、常态化巡查房间，重点关注高龄、失能及慢性病老人，实时监测血压、体温等指标，及时处置健康隐患。护理人员加密日夜巡防频次，避开正午高温，安排户外活动，早晚组织休闲活动，并普及防暑与中暑识别知识。下一步，海洋养护院将持续细化夏季养老服务举措，紧盯天气变化，常态化做好防暑降温与健康管护，以细致专业的服务守护老人清凉度夏。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浙江辉石药业有限公司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第六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近日，由首药控股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康特替尼颗粒正式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浙江辉石作为核心 CDMO 合作伙伴，承担了该药物原料药定制生产及全链条 CMC 服务，为新药顺利获批上市筑牢了产业化后盾。作为全球首创的新一代 ALK 靶向创新药，康特替尼单药适用于未接受 ALK 抑制剂治疗的 ALK 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为国内患者提供了全新的国产一线精准治疗方案，打破了该领域进口药物的长期垄断，对提升肺癌临床用药可及性具有重要产业与民生意义。据介绍，该药研发与产业化难度突出，合成工艺路线冗长，杂质种类复杂且控制标准严苛，对工艺优化、杂质研究与全流程质量管控均提出了极高的技术门槛。
6: 康特替尼是全球首创的一类新药，主要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从研发到最终的获批，经历了11余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了工艺优化、质量研究。

0: 杂质控制和最终的检测放行。传统的抗癌药非靶向性的话，副作用会很大，我们这个是靶向制剂，副作用会非常小。
1: 此次获批体现了辉石药业的研发与产业化能力。公司搭建工艺研发、技术转移、工艺验证、质量研究到注册申报的全链条 CMC 体系，核心团队具备多年国际化药企从业背景，生产线自动化控制率超95%，依托数字化系统保障工艺稳定与质量均一，质量管理体系零缺陷，通过美国 FDA 审计，累计完成5项 NMPA 上市前审批，具备支撑创新药从实验室到商业化量产的全周期能力。随着国内获批，该药海外布局规划已明确。
0: 目前是在国家药监局获批的，在中国申报上市，是可以在中国大陆上市销售的。接下来我们下一步也会进行美国跟欧洲的这个相关申报。
1: 未来，辉石药业将持续践行绿色智能化学创新战略，加速布局新分子实体赛道，推动更多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助力中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近日，区新沂梦公社携手鹤兴小学50名少先队员走进区红领巾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让红色信仰与公益精神在童心生根发芽。
3: 当天上午，50位少先队员在区红领巾博物馆聆听少先队文化课，讲解员讲述红领巾的由来、意义与使命，明确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光荣的象征，并现场示范升旗仪式、少先队活动等场合的正确佩戴规范。活动中，孩子们聆听优秀少先队员热心助人、勤奋好学、主动奉献的先进事迹，一件件平凡小事彰显着少先队员的责任与担当。大家深刻认识到，红领巾不仅是配饰，更是荣誉、约束与向上向善的责任。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1: 近日，2026 GBA 绍兴赛区预选赛焦点战打响，上虞区代表队客场挑战诸暨队，四节鏖战后，上虞队以63-81落败，但全队敢打硬仗、每球必争的韧劲赢得现场观众掌声。开局阶段，上虞队凭借抢断转换与强突拦下打出7分领先，客场作战毫不怯场。诸暨队随即以凶猛火力回应，首节结束上虞队仅落后1分。次节双方防守强度提升，上虞队拦下连续得分紧咬比分，诸暨队暂停调整后找回状态，半场战罢，上虞队以33-41暂时落后，体能消耗极大，仍坚守赛场。下半场一边再战，上虞队快速反击，先得2分，一度将分差缩小至6分内。诸暨队状态火热，三节战罢保持8分领先。末节诸暨队凭借速度与外线3分终结悬念，上虞队虽有球员负伤错失良机，但全员拼至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63-81，体育精神打动观众。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高温继续释放它的威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5.6度，高温报告继续发布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计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后天热力继续升级，午后虽然会有雷阵雨串门，但降温效果有限。这样的天气下，一定要多喝水，白开水、淡盐水、绿豆汤都是不错的选择。记得要多多关心身边的家人朋友，高温天气里每一个善意的提醒都是一份清凉。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8到38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百官多云，29到38度。曹娥多云，29到38度。东关多云，28到37度。松下多云，29到38度。张镇多云，28到37度。丰会多云，28到37度。道墟多云，29到38度。上浦多云，28到37度。汤浦多云，27到37度。下馆多云，29到38度。永和多云，29到38度。梁湖多云，28到37度。义亭多云，29到38度。小月多云，29到38度。谢塘多云，29到38度。长塘多云，28到37度。盖北多云，29到38度。岭南多云，27到37度。晨曦多云，28到37度。丁宅多云，27到3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9到3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一枚银锭承载的远不只是重量与成色，更藏着百年前州县府衙、盐场码头、寻常百姓的赋税生计。位于曹娥江畔的中心艺术博物馆珍藏着200余枚清代浙江银锭，锭面深浅不一的戳印记录着铸造年月、银号、名号，还有诸多早已消失的古县地名，串联起一段真实鲜活的浙江古代经济史。而这般规模完整的银锭收藏，离不开博物馆创办人王水新先生多年寻访收藏的一腔热忱与不懈坚守。
1: 以浙江银锭为主，浙江呢自古物产丰饶，商贸发达，各项税赋收入众多。清代浙江政府把所缴上的银两统一委托浙江布政使司颁发执照的银号或者钱庄统一开炉做成银锭，因此浙江银锭形制规整，成色好。五两银锭是浙江银锭的主流品种，我们这里收藏的基本都是五两银锭为主。
0: 在银锭的世界里，戳印的多少藏着身份的密码，关注上解、地方留存、民间商用，三排、两排、一排，一字之差，去向天差地别，有的进入国库，有的留在地方充作军饷俸禄，有的则流通于市井商贸往来。
1: 上解锭就是上解到国库去的银锭，一般有三排戳印啊，它呈品字形的排列。那么这个银锭一般都是包括就是铸造的时间、铸造的商号的名字，还有一个钱庄的名字啊，像这枚会稽省人12年标准的官锭。那么会稽就是绍兴的会稽县，是个地名。那么省人就是一个工匠的名字。那么12年是个纪年，典型的上解锭。存留锭一般就是作为发布就是地方的军饷军费开支，还有办公费用俸禄这样一个，也根本就是留存到地方的银锭。存留锭一般都是两排戳印有的打就是时间，包括纪年就是时间，还有就是一个就是地名，包括嘉兴也有的包括会稽15年就两排戳印的就存留锭还有一个叫做双锭。双锭跟官锭区别很大的，双锭就是民间铸造的，就是民间交易往来之用的。那么双锭一般都是打上一个就是双号的名字，比如说广元，再加上广元宁号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花押，那个花押就是一个宁号的一个暗记，类似于满文的符号的。
0: 中心艺术博物馆馆藏银锭极具特色，其上戳印地名覆盖旧时浙江全境各州县，像武康、乌程、归安、太平、遂安、西安等等，这些早已退出现行行政版图的古县名都被一枚枚银锭上的印记完整留存。百余枚老银锭恰似一卷以白银镌刻而成的浙江古地名档案。
2: 这个是上虞诸暨，这个好像都跟我们现在一样的。对，这个太平信义城关上写的是哪里？
1: 这个太平就是现在的温岭。
2: 哦，是现在的温岭啊。
1: 对，全国了叫太平这个地名呢太多了，山西也叫太平，四川也有，像黄山那边也有有个黄山市太平区，跟民国初年的时候呢，就是把太平改成温岭，取名就是温桥岭。像这枚遂安县也是浙江老地名遂安呢它存在了1300多年，1958年的时候呢它是并入淳安县，那么59年的时候修建新安江水库，把遂安县沉到水下面去了，也是一枚非常有纪念意义的银锭。像这枚西安正昌元年也是老地名，那么西安是不是陕西的西安，是我们浙江的西安，在什么地方呢？在衢州市那么民国元年

0: 就是民国元年的时候呢，就是把西安呢撤掉了并入柯城区和曲江区。
1: 银锭上的戳印留住了诸多不复存在的古州县地名，与此同时，它也是清代整套财政体系最直观的实物缩影。地方田赋、卫所屯田、盐客收入、海关关税，清代的每一项国家收入最终都以白银为计量，融铸成银锭汇入国库。
0: 浙江它有四卫，那么什么叫卫所呢？这个卫所它是明代一种军事制度明代实行定点防御的军事制度，那么到清代之后呢，这个军事职能降低了，那么这个卫所呢主要实行一个屯田，还有一个漕运。那么像这么杭卫的宁定，主要是杭州一带、杭州地区产生的田赋收入来上交国库的。像浙江呢，这个有两浙盐场，分别是浙西和浙东。那么两浙盐场他们就是这种在盐业生产销售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盐客收入，那么把这个盐客收入呢制作成银锭来上交国库，也是官锭的一种。上交锭一般分为四种一种就是地方的银锭，像刚才看到了，还有这种卫所银锭、盐场银锭，还有海关银锭。像浙海关浙海关呢，它是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在宁波就是海舶的货运税收货税，就海舶货税税银子呢统一融铸成规格大小的银锭来上交国库去的。那么浙海关什么时候有呢？是康熙24年，非常早就设立了
1: 通过戳印读懂地名与财税体系，在近距离细看展柜里的五两标准银锭，重量、器形、乳钉、铭文，每一处细节都藏着清代铸银行业的规矩与时代印记。
0: 古代它是一斤是16两，就是500克是16两。那么像这个银锭180、175克，远远超过5两了，5两多一点160克就到5两了。它为什么要多一点呢？它古代它是上交上的银子，它是一批银子，一批银子委托这个银号制作，那么它宁愿重一点不能少一点。浙江的银锭呢，一般都是圆碗形的中间是个乳钉凸起的，看边上是一圈是高起的，那么中间它有三排戳印在的那么这个乳钉它是有高有低的有大有小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一般是乳钉大的年份偏早，乳钉小而尖的年份偏晚一点。
2: 那为什么要做一个凸起的这个乳钉呢？
0: 凸起的乳钉它当时做制作要求要求在的，一定要有区别于四川的川锭区别于那个江西的镜面锭。浙江的银锭一般都是圆形的，那么圆形的银锭什么时候开始呢？是雍正之后才有圆形的银锭。像这枚你看乌程降经籍5年的，这枚就是湖州以前的湖州老地名现在就是吴兴区，现在叫乌程。乌程这枚银锭你看中间这个银这个凸起了，就乳钉了，非常大又矮这个银锭的包浆也非常深，一看这枚银锭就是年份偏早，到清中期乾隆左右的像上面这枚安吉咸丰6年的这枚银锭，你看碗口比较深，但是这个乳钉比较小，说明这个银锭年份比较晚它是大概是光绪6年制造的。
1: 五两银锭重量有规定，器形有讲究，一枚银锭便是一部微缩的清代铸银史。但银锭终究不只是档案，它是实实在在能花的钱。那么问题来了，一枚五两银锭在当年到底值多少钱，能买些什么呢？
0: 这个五两银子这个购买力古代是很大一笔钱的，
2: 很大一笔
0: 民间一般都是用钱来使用的。银跟钱怎么算呢一般是一两银子换成1000文铜钱，看1000文铜钱就是一贯。明代呢史书记载可以一两银子可以大概是2个月的生活开。

0: 太小了。
1: 清代浙江银锭除了民间广泛使用的五两圆锭外，还有一种大额官银更为罕见，便是50两马蹄银锭。
0: 浙江的五两银锭呢，它是一个主流品种，50两银锭极其稀少，我们馆只有一个。像这么一就是50两银锭，它是底是平的，上面冒刺，略略高起，像一个马蹄形状一样的。那么它上面也是三排戳印，一排它是写的昌兴县，旁边有纪年，它是咸丰年做的，还有一排就是银号的名字叫余万元。那么50两银锭为什么稀少呢？因为浙江的银锭税收呢，上交国库去了，一般都是5两银锭为标准的。
1: 银锭无言，却刻录着一个时期的赋税流转与市井生计。如今，它们安静地陈列在曹娥江畔的展柜里，不再流通，不再叮当作响，却比任何账本都更真实地诉说着清代浙江的商贸往来与财政密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也是如此。公元263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 3000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借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 这位名士允落后，《晋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个人就是嵇康。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声。他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风雨亭亭，

0: 似戈矛纵横。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他真正心仪的主人。古书上说，嵇康为人素素如松下风，醉酒时倾倒若玉山之将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在距洛阳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游盘桓，抚琴长啸。与他一道郊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6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身着包衣薄带，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袒胸露背，或脱帽弃责，不拘礼法。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十载，山涛饮酒至8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60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上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朦胧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为什么饮酒之风此时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1: 统治者对世人当然是首先是拉拢，那么拉拢不了当然就要杀。所以当时有所谓的一日之间名士减半的这样一种说法。
0: 正是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与元老司马懿一道辅政。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正是10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控制了京都。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2: 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0: 南京博物院珍藏着描绘竹林七贤的稀世珍宝《南朝画像砖》，这是画像砖的拓片。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就此已经研究了多年。竹林七贤以嵇康、 阮籍、山涛为。

0: 代表人物。嵇康为曹魏姻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宇的儿子。七贤的出处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竹林饮酒来躲避政治风险。只有竹林这片净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风血雨。仔细看来，除了竹林七贤以外，画面还多了一个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隐士。他为什么会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晋名士做竹林之游呢？
1: 他的思想行为跟竹林七贤其实一脉相承的。他们比较反感的是原来中原地区比较多的就是传统的儒教和礼教，非常崇尚就是玄学和清谈。
0: 相传荣启期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鹿球带宿，古琴儿歌，自得其乐。他与七贤同属士这个阶层。士是西周等级社会秩序下的最后一级贵族，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动中，士阶层瓦解，社会身份已经非常复杂。他们虽然不再是贵族，但仍然保留着士的称呼，保留着学习和掌握各种专门技艺的传统，构成当时的知识群体。士在军事上可任作战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文化上又学得古今知识。他们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往往把这种知识群体称为士。但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矛盾的。南朝的画家们把荣启期与七贤并列，正是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即未能得志之士的某种心境。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儒士们的言行建议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儒士逐渐构成主要的知识群体，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思想，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儒家士大夫不满现状，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来批评时政，被称为清议。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们的清议之风。孔融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破坏纲纪，倒行逆施。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
2: 因为曹操绝对不能让这种不合作、不支持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否则他所设想的所有事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无法成功。所以杀孔融，我觉得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具有象征意义。原来是同一个阵营的人，原来也是要被杀的。
0: 政治的残酷促使世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源。

0: 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汇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应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出身上等士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自幼才华横溢。他只比嵇康小两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秉性的同意离合问题。他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家门口，又犹豫起来，于是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置入，转身就急急忙忙跑了。
1: 他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立啊，所以他把这个自己的四本论往嵇康的这个隔着窗户往里一扔，他就跑啊。所以说明他们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确实是对立的。而钟会本身是跟司马氏在密室当中策划如何夺权、如何取代曹氏政权的人物。
0: 此时司马氏集团的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朔王室。尽管如此，只幸夹中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俗话说，天下三大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年届七十的洛阳老人已经打了一辈子的铁，在他看来，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据《晋书》记载，嵇康也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

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独自扬锤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整个晾在一边。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突起忽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

0: 就此成为经典，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1: 玄学呢，极大的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啊，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的程度、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的提高，因为它是用当时他们认为最标准的解释来做解释的。那么这种程度，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来断论，就是说，当时在思考、思维路径上，在思维结论上所达到的水平，显然是领先于群体。
0: 当时名师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义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2: 嵇康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任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呢，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以名叫什么叫名教？就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就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
0: 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位步伐，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竹林，回到了朝廷。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涛凭借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荡。公元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马上要再次升迁，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显示司马集团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走出竹林。寒冬过后，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山涛的引荐在花瓣的飘落中有了明确的答案。山涛字巨源，在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嵇康所绝交的并非针对山涛个人，而是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亳周恐，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2: 因为他这个口号等于是明确地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像商汤是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那么周公呢是推行这个圣王这套这个政治理念的，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非亳的，我认为这些人都不对，叫非汤武而亳周恐，连孔子一道进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呢，对这个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政权，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0: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贤把酒言欢、轻谈玄理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得越来越远。

这一期间，他创作了长青、短青、长册、短册四首琴曲，被称为《集市四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写了一篇音乐理论文章。

0: 和声起媒介作用，就是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啊，就是说声音本身它并不是，啊，它就跟宇宙治理一样，啊，它没有本身没有喜和怒，啊，没有哀和乐，乐，啊，它没有这个。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家给他的。 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家给他的，它是在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依然是跟他的自然就是明教，合乎天理的东西，它就是真理，依然是跟他的这个东西连到一起。所以他在政治上所取的取向，依然是跟他的这个崇尚自然，要求明教来服从自然，这样一种政治立场连到一起。
1: 无论弹琴作曲，惟文作诗，嵇康都堪称大家。他悠游从容，游心泰玄，引领一代清俊、源远的玄学风致。不肯屈身仕进的嵇康，成为洛阳城内众士人追捧的对象。 这位大名士公然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决绝，自然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终于，司马昭除去这个不识抬举之人的机会到了。吕逊、吕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两兄弟反目成仇，吕逊告弟弟不孝，吕安因此入狱。嵇康因曾为他们调停，竟然被牵连进去。
0: 最终，司马昭用这个荒诞的理由，将嵇康、吕安一并处于死刑。嵇康被杀是因为他反对司马氏篡权，是吧？司马氏夺取曹家政权，是吧？他要从一而终，啊，一个士人要从一而终，我只能忠于我要忠于那个政权，我不能做三姓家奴。
1: 是吧？是这样，啊，嵇康的死是政治问题。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身地安徽石公山。他的赫然离世，让整个士族上下笼罩着深深的哀伤。 不久后，一个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与世长辞，山涛则在朝廷里飞黄腾达。14年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马氏的权威，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特意绕道山阳，嵇康故居凭吊。 时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与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禁悲从中来。道极生之咏辞兮，故日影而弹琴，含泪写下《思旧赋》。竹林时代早已结束，世间再也找不到这样。
2: 一片净土。竹林时期的玄学，他们是用自己的行为方式，不像那个淫威低头那一种典范。所以嵇康的人格，他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高的，和后来的那些名士啊、假名士啊那种假的放达，那一派人。
1: 完全是纵欲的那一派人，完全不一样。那些人就没有了这种，不是有心里有痛苦，他完全麻醉了。西晋末期，有八个旷达不羁的士人，号称八达，他们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连日酣饮。八达自以为习成了竹林风范。 其实却没有理解嵇康、阮籍、杨狂任达的苦衷。 自然也缺乏他们的批判意识和

0: 社会责任感。嵇康可能不会想到，他所留下的集市四弄，此时已传遍洛阳城的大街小巷。然而，当年的铿锵弦音早已变味儿，沦为上层士族附庸风雅的玩物。西晋末年，富可敌国的石崇乐于结交豪门子弟和文人雅士，当时号称二十四友，他们备有舞伎乐队，时常在金谷园聚会，吃酒宴饮，纵情作乐，极尽人间之欢愉。文士们沉醉于纸醉金迷、炫财斗富之风，大行其道。
1: 西晋后期呢，一切情况就有所变化，就是严重的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呢，这个玄学呢和政治这个区分不开。有的呢，这个政治家们不专心治国，就把谈玄作为第一要务，就形成了清谈误国。
0: 狂放任达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们谈玄的场面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西晋末年，许多官场中人借清谈全身避祸，装点名士风度。清谈家王衍善吐玄言，以议论老子、庄子为能事，因为他一直以来身居要职，后进之士无不仿效他谈玄，造成了整个朝廷金高福淡的风气。诗人评论王衍，说他不以事物自应，不问政事，是个典型的官僚玄学家。正是这个王衍，以三公的身份举为元帅，最后被后赵石勒所杀。临死时，王衍叹道：“我们虽不如古人，以前如果不崇尚玄虚，而是合理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公元316年，统一中国仅仅37年的短命王朝西晋，在不合时宜的清谈中宣告灭亡。司马家族带领大批士人南渡长江，定都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名士的流风遗韵也被士大夫带入东晋。在江南，竹扇的制作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批士人的南迁，为竹扇赋予了更多的风雅。这个位于绍兴吉山的竹扇作坊，现在每天都有几千把竹扇在这里生产。同样是在这里，东晋时期的一位老婆婆因为无法销售她制作的竹扇而发愁，恰逢一位士人路过，士人于是提笔在老人的扇上写起字来，并嘱咐老婆婆：“你就说是王右军的字，要卖百钱。”果然，在集市上所有的竹扇被一抢而空。这位一字千金的王右军，就是东晋名士、大书法家王羲之。他的代表作《兰亭集序》，不但堪称天下之至文，其书法更是被后世推为天下第一行书。
2: 东晋时期的魏晋玄学名士以王羲之为代表，他在书法上的贡献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他书法之美，恰恰是东晋名士风流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我一直以为东晋的玄学名士，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艺术的心灵。
0: 曲水流觞，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一种习俗。农历三月，人们举行伏羲仪式之后，大家列坐水边，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举杯饮酒。 正是在这样的聚会中，王羲之乘兴而书，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兰亭聚会中还有另外一位名扬后世的大名士，东晋宰相谢安。谢安年少时崇尚清谈，对走上仕途漠不关心，后来因谢氏家族朝中人物尽数凋零，谢安才回到朝中主持大局，官至宰相。这位谈玄高手在东晋面对前秦侵略生死一线的时候担任总指挥，在淝水以80,000兵力大败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致使前秦一蹶不振。谢安的力挽狂澜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安宁与和平，也为自己赢得了风流宰相。
3: 大兵压境而且力量悬殊，这样一个时候他们能够细加谋划，可以说是做了整个东晋的中流砥柱，挽危亡于既倒。那这个作用，社会灵魂的作用。
0: 历史发展到东晋，玄学在儒与道之间有了更好的交融，名教与自然在名士身上诠释得更趋和谐。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隐居山野，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里是东晋名士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是陶渊明给后世中国人规划的一个理想国度。这里没有不公与欺诈，人人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老人小孩都怡然自得。东晋末年时局动荡，陶渊明辞官归里，将精神寄托在农村田园生活的饮酒、读书和作诗上。他的固守清贫，传承了士大夫之道，完美实践了竹林七贤所向往的归隐生活。
4: 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这两种冲突，到陶渊明他都解决了。比如人和自然的冲突，就是生和死的这一对矛盾，从汉末以来就让世人感到焦灼恐惧，不解的问题，但是到陶渊明他解决了。
0: 从汉末开启的这段魏晋风度，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洗礼，依旧历久弥新。孔融、嵇康、王羲之、谢安、陶渊明，他们都在用不同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时代、为后世中国阐释着自己心中的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的阐释同样表现在众多的绘画和文学之中，这其中最荡气回肠的片段还是嵇康用自己的生命来阐释魏晋风度。
3: 偶像是由粉丝塑造，他自己无非是率心而行。我反对司马氏一代，那这样本来还不会死，

0: 不会死。当司马师想让他吃一点苦头，把他关到监狱里面，有3000位太学生，当时整个太学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师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大，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了，所以只好杀子。
1: 尽管朝廷上下都在为自己呼号，但嵇康已深知在劫难逃，他做了2个直到今日都让人出乎意料的安排。第一件是他为孩子写下一篇家诫，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谨小慎微，遵从礼教。另一件是嵇康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嵇喜，没有托付给他敬重的阮籍，更没有交给日日相伴的向秀，而是托付给了山涛，曾经立誓绝交的山涛。他希望山涛能帮助儿子嵇绍步入仕途，担负起一个世人的责任。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嘱托，他告诉这个孩子不要成为乡愿之徒，要能与世臣服，又能坚持气节。18年后，嵇绍成为晋朝的忠臣，他以身体护卫君主，丧身于飞剑之下。嵇康行刑的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有关史书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行时，嵇康神色坦然，他顾看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要了一架古琴，在众世子的注目下开始拨弄琴弦，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慷慨的曲调，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

广陵散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在后世仍然以各种形态发生着变奏。人的觉醒带来了张扬的个性和对时政的批评，关注广袤宇宙，追寻诗意人生，回归精神家园，这就是魏晋风度。

公元383年，前秦统帅苻坚率领百万大军直奔东晋京城建康，东晋王朝危在旦夕。前秦军队与东晋军队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征讨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向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朱旭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像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

0: 举止与平时无异。从此前秦一蹶不振，北方陷入一片混乱。此后数十年，东晋王朝再无外族入侵。
1: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2: 我阿弟，
3: 身体好，青蛙说身体好，好说好打哦。
1: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我17岁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刻船，后来铁刻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2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
1: 现如今在象山县，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9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0: 我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隔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1: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2: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儿想多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1天1夜。
1: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0: 正的渔民啊，是靠海吃饭的人哦，他必须要遵守大海的规律。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要保护海洋的资源。如果你小鱼打了你下一代人啊，肯定没鱼打也没鱼吃啊。
1: 18年如期举行的开渔节，因为今年的台风，第一次挪到了夜晚。在经历了3个月的等待后，数千艘渔船奔向大海，闪烁的渔火宛如夜空的繁星。对象山的渔民来说，收获的季节。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全域统筹防溺水科。